把我不给我自家那里，我自家那里，哎，我这里也搞呗。Normal life， 直接拿拿 phone number。Normal life， Mr. Legend that is a bando。Normal life， 我傻 bro， 我傻 fool。Normal life。